0: 山东，好品山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广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心灰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 四八。

0: 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你快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1秒，高收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色号零一和零三，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

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是和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为您带来极致驾控体验。性能专线0531-5573-5000，地址济南市淮阴区济勤路81号，专业 AMG 顾问团队，尊享赛道级购车礼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10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1: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2: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3: 那个扫落叶的人，
1: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

0: 旋转，但这种悬浮易产生抖动跑偏的问题。山东天日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铁民：
1: 气流进的时候，它压力是会改变的，因为压力改变，这个叶轮就会偏离，每秒钟要检测15000次，控制运维。我们微电子技术，有软件技术，有那个数学模型。现在你看，天日重工有500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就有100多项，关键就是解决的控制。
0: 作为我省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天日重工花了10多年攻克了整套控制技术。然而新产品市场开拓缓慢，以造纸行业为例，传统真空泵已经有100多年使用历史，涉及生产核心设备替换，制造企业十分谨慎。潍坊市此产业发展及应用推进工作专班顾问马中平：
2: 第一台的使用特别重要，这几年啊，在潍坊我们组织了多次多场景多领域的这种对接活动，通过牵线使咱们供需双方啊能够顺利的实现产业化应用，把第一台用好作为一个践行引领。
0: 世纪阳光纸业集团年造纸产能230万吨，有迫切的节能降碳需求，他们决定与天瑞重工合作开发造纸新场景。然而造纸厂大型设备多，复杂的电磁环境对磁悬浮控制系统造成不小的干扰。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技术总工何小红：
3: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他知道能够识别出来是哪些信号对他起作用的，我们把这些干扰信号全部排除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设备的运行的可靠性就提高。
0: 如今世纪阳光第一台磁悬浮真空泵已经平稳运行5年，不仅省电，也不再需要加水油等介质，省去了设备维护的多个环节。尝到甜头，企业今年新投产的寿光基地真空泵、冷水机组、鼓风机都采用了磁悬浮节能设备，全年节电达到1757万度，节约电费1230万元。何小红：
3: 那么在首台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对这个产品进行固化，制定出适合各种工况的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就完善这一类产品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以及应用，后期推广会容易很多，照着选型就行了。
0: 作为制造大省、能耗大省，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支持磁悬浮产业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聚焦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推动磁悬浮产业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山东将以典型场景为引领，大力推广磁悬浮加融合应用模式，在石化、电解铝、

0: 任委员，2003年12月退休。张瑞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1: 1943年为掩护群众和其他部队转移，
2: 日军的父亲齐荣友当时只有19岁，是二连的一名副班长，也在断后之列。
3: 这不能让鬼子追上老百姓，顺着迎着那个敌人就上去了。枪声一响，鬼子马上就吸引过来了，结果他们就边打边撤，边打边撤，顺着一条沟过来了。
2: 海拔 384.9 米的歪头谷是周边地势最高的山峰，三面悬崖如刀劈斧削，只有一面坡度较缓。
3: 你看，就这一个口守在这儿，他就冲不上来。
2: 当时二连总共有两挺机枪，不到300发子弹，100多颗手榴弹，而敌军则出动了山炮和飞机，山头小无遮挡，我军伤亡惨重。日军趁机发起冲锋，短兵相接，我军硬是打退了敌人三轮进攻。眼见久攻不下，敌军投下了燃烧弹和毒气弹，整个山头瞬间成为一片火海。三排排长孙宪明当时双腿已被炸断，他对山顶还有行动能力的三位战士下了最后的指令：突围，从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南侧悬崖突围。而他为了给战友赢得一线生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3: 他们三个人已经到这边了，听着身后他喊了一嗓子：永别了，手榴弹就响了。
2: 面对层层封锁，所谓的突围就是跳崖。
3: 李克石过来就喊着：宁死不当俘虏，喊了一嗓子跳下去了，那个战士也跳下去了。我父亲说是他最后一个跳的，他就是从这儿跳的，叫那荆条刮的翻的跟头就下去了，正好摔在一个树叶杆上晕过去了，自己都说了没想到那么活。
2: 这一战85位战士毙伤日伪军200多人，除了齐荣友一人奇迹生还，三人失踪外，其余81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0: 三十七场次，覆盖化工、建筑、医疗、消防等关键领域，有效核验应急预案，淬炼应急处置队伍。
1: 请听简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共36家集群入选，总产值达5235.37亿元。截至目前，山东累计培育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7家。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各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5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3%。随着各项出入境便利化政策落地见效，济南、青岛等重点口岸客流增幅显著。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中。

0: 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15到30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潍坊和半岛内陆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德州多云24到34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大雨转中雨24到33度，枣庄中雨23到30度，济宁中雨24到30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3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3度，淄博小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2到31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6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6号夜间南风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在的分享，却被部分网友揪住不放，一句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的评论竟然获得了50多万人的点赞，硬生生把评论区骂到关停，这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人家韩亚平并不是自己主动要说教什么，而是记者问起来，他才凭着自己一路摸爬滚打的经验，建议学生在该读书的年纪，不要因沉迷手机而荒废时光，先刻苦学习，提升自我，才能更从容地掌控生活，拥有更多选择。这是直抒胸臆的真心话，有什么不合适呢？怎么就成了教育网友了呢？很显然，不是这句话有问题，而是有些人被戳到了痛处。他们条件比韩亚平好得多，起点比他高得多，却没有他这样优异的成绩。他们在该刻苦求学的年纪，却把时间耗在手机屏幕里。如今看到一个人从艰难环境中靠极度自律闯出一条路的女孩，做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就感觉到心理失衡。你是谁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不配。无法反驳道理本身，就忙着否定说话的人，给自己的懈怠找一块遮羞布而已。而比这更荒诞的是另一场声势浩大的指点。女孩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卓一班，8年制本硕博连读。因为清华承诺承担全部学费和生活费，她可以毫无负担地奔赴自己的梦想。可是总有些网友比她更懂她的人生，张口就说她不懂规划，认知太低，说寒门孩子就该选来钱快的专业，谈什么治病救人的理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奢侈。他们抱着一堆院校排名和派系资源的条条框框，把一个孩子刻在骨子里的初心贬低成一笔不划算没见识的亏本买卖。真该问问自己，到底是谁没见识呢？对高分女孩的善意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应该是真诚的建议，热忱的帮助，实在帮不上人家什么，也可以送上善意的祝福。所以啊，某些人赶紧闭上嘴巴。近日，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发布通报说，6月30号23时许，23岁男子任某某自称跳伞教练，经核实没有取得相关从业资质，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在某小区高层楼房楼顶实施跳伞，后将视频剪辑发布到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据此前报道，任某某在社交平台自称跳伞教练卡卡西，他的置顶视频显示，早在2024年5月他就在市区高楼顶层尝试过跳伞。夜间小区高层建筑无审批无资质，这五个条件叠加在一起，指向的已经不是什么极限挑战，而是把公共空间变成了个人的流量试验场，它的危险系数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爱好的范畴。跳伞是一项对场地、空域、气象条件、从业资质都有严格要求的航空体育活动，必须在依法批准的专用空域和场地内开展，未经审批许可，严禁在城市建筑等公共区域实施。这是航空体育的基本规则，也是公共安全的底线。警方通报中，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并非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任某某他自称跳伞教练，却没有取得相关的从业资质。事发时间是深夜23时，能见度低，地点是居民小区，下方就是密集的住宅楼和树丛，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后果都不是他一个人能承担的。降落伞一旦失控，可能撞向住宅楼，可能挂上高压线，也可能坠入小区任何地方。深夜熟睡的其他居民没有同意成为这场表演的观众，更没有同意承担潜在的风险。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并非任某某的第一次尝试，为什么以前就没有被有效制止呢？而这一次被行政拘留，也是因为视频发布以后引发了关注。如果视频没有火，他会不会继续第三次、第四次呢？这事儿暴露的相关机

监管漏洞可是不小，还是要及时补上。说实话，任某某他自己也知道深夜在小区楼顶跳伞有多危险，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呢？无非还是为了流量。从高楼攀爬直播到无保护走扁带，从城市飞檐走壁到闹市跳伞，玩极限挑战的人可能觉得危险程度越高，视频就越刺激，流量也就越大。单单忘了，公共空间不是流量的试验场，公共安全不容个人以冒险精神之名进行赌博。这回进了拘留所，但愿这位能想明白。停在固定车位上的豪车法拉利被四个孩子划损，有三家家长上门道歉赔偿，但是还是有一名家长一直没出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中国新闻周刊综合报道，车主表示三家家长的赔偿与维修费有差距，但自己做出退让。

停在固定车位上的豪车法拉利被四个孩子划损，有三家家长上门道歉赔偿，但是还是有一名家长一直没出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意愿。据中国新闻周刊综合报道，车主表示，三家家长的赔偿与维修费有差距，但自己做出退让。

0: 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1: 进入夏季，大家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

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四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

0: 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两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1: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0: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0: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2: 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罪证。516部队及日本关东军化学部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原轨迹。
3: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五虎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中国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
2: 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在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至5场。下半场哈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打入7球，与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头名。全场补时阶段，内马尔罚入一粒点球，为巴西队扳回1球。
2: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全美多地多项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另据报道，7月4号，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独立日烟花表演。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种补贴，
4: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4: 买手机到联通。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This is Radio
7: 92.8。
8: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